0: 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梦中枯竹。

0: 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娘，还是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是只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0: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BAB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

0: 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上京的。
1: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0: 对，就是啊。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0: 又涨到50两了、
1: 啊、真的假的？哎呀，
3: 我来试试。嗯，嘿，
0: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醉呀。
3: 哎，起来，走起，
1: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0: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2: 赏金50两，赏。哎呦，
1: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0: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5: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

0: 泰山，绿茵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在这儿写，陈念欠小北一次，我又没说欠什么，有可能是饭，也有可能是别的。
1: 能不能保护我？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请不要张扬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挺好，你还欠我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一走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醉呀。走起，
6: 起来了！
7: 人抢了！哎呦，
3: 还真到北门了！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1: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2: 对，就是。
0: 左庶长商鞅新令。
3: 若有人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两。哟，又涨到50两，
0: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这是，哎，
2: 起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还真到北门了，还。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赏金50两，赏。哎呦，哎呀，
5: 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
2: 哎呀，好好好。
4: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

0: 傍晚时间来到17: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小蝶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宿州路由北向南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辅路到金寨路。这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德上高速砀山砀山北路口禁止摩托车上道，凤台北凤台寿县安丰堂路口黄牌货车间断上道。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6: 我准备逛逛去。哎，
5: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6: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5: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6: 乐活晚高峰
7: ，Come on！
8: 傍晚时间来到17:03，这里是每天陪你下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一段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一段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并没有标准的唯一的答案，对不对？比如说亲情、友情或者是爱情，每个对标的答案都不同。但是呢，真正健康且长久的关系，无论是什么关系，我觉得通常都会建立在平等、尊重、信任，或者说呢坦诚且有效的沟通的基础上。好，我们一起来听听各位的想法啊，一段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欢迎各位呢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今天的话题。那下面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微观天下。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到微观天下，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两台大科学装置接连发布两项重磅成果。下面时间我们共同来了解国之重器如何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
2: 号到六号，不到24个小时，中国两台大科学装置各自发布了一项新的成果。一台在北京玉泉路，1988年首次对撞，今年38岁，却抓住了藏了半个世纪的幽灵。一台在广东惠州海边，7月21号刚刚建成，试运行还不满一个月，就展露了拓展核素版图的能力。而就在不久前 ，Nature 发布了英国多座旗舰级大科学装置正在面临生死难题，由于公共经费缺口，多个大装置存在着关停的风险。全是硬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北京时间8月6号，巴西国际高能物理大会，北京普仪三国际合作组拿到了一个特别大会报告的名额，他们向世界宣布焦球存在。先说这事儿有多难，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来传递强相互作用力。胶子干的活儿和光子有些类似，但又有个关键的区别，光子不会吸引光子，但胶子呢却会吸引胶子。那么胶子能不能干脆甩开夸克，光靠自己抱成一团，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呢？这就是胶球。量子色动力学在上世纪70年代就给出了这个预言，它的特殊之处啊，在于我们熟悉的一切物质都是由物质粒子构成的，而胶球呢是纯粹由力的传播者构成的。如果它存在，就意味着这世上存在着一类全新的物质形态。预言了近50年，实验上始终是抓不住。那么中国的底气从哪儿来呢？我国首个大科学装置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在2008年进行重大改造之后，对撞机上的北京普仪三花了整整15年把完整的证据链给建了起来。这是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胶球实验结果，既强力支撑了胶子能够自我结合成新型物质的这一重大理论预言，也为量子色动力学提供了关键性的验证。参与这个合作组的是来自15个国家90多个研究机构的约700名科学家，中国的装置成为了他们共同的主场。往南2000公里，广东惠州海边刚刚

预算安排，多学科大装置整体经费四年内压减15%，每年要挤出2800万英镑。钻石光源、散列中子源这些世界一流设施，如果不能自筹更多的运行成本，就将面临着关闭风险。而在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从立项建设、迭代升级到长期的稳定运维，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大科学装置发展体系。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了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十五五期间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新的装置，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从寻找焦球到拓展河渡边界，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追问没有捷径。让大科学装置不必为下一年的运行经费发愁，尊重基础研究的慢周期，这正是我们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底气。

0: 百纪起始年龄，而且更新了月球物质清单，优化岩石分类标准，采用的全套图式图例和用色标准，通过了中国地质学会团体标准认证，从符号到配色完全自主。未来这套标准还将服务于我国后续火星、小行星等天体地质编图，构建起中国深空探测地质编图的自主体系。新版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也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做出了新的中国贡献。
1: 可以说啊，终于是知道了月球的全貌，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了啊。我们再来关注身边事。近期呢，一款号称贴在燃气表上就能让表慢走少走字的所谓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近期呢，一款号称贴在燃气表上的能让表慢走少走字的所谓

0: 量原理是依靠通入气体的压力差，推动表内柔性皮膜往复运动，再通过齿轮传动机构带动机械自轮计数。电子模块仅同步采集显示机械端的计量数据。由于皮膜、齿轮等核心计量部件多为塑料、橡胶材质，本身不受磁场影响。同时，符合国家标准的智能燃气表均带有防磁干扰设计。外界强磁不仅无法改变机械机表的实际计量，反而可能触发表具的磁保护机制，导致电子显示异常、自动关阀，甚至烧毁电路板。换言之，燃气表的计量始终以实际通过的气体量为准，所谓贴上就能少走字的宣传，完全不具备技术可行性。
1: 机械表由气体带动自轮，用多少气走多少字儿。IC 卡表、物联网表的机表呢，仍然是机械或者是电子流量传感，外边呢再加电子计费，磁铁、贴纸干扰不了实际通过的燃气量。
2: 专家还指出啊，所谓的省气神器不仅改变不了实际用气量，反而可能造成燃气表故障。那使用这类产品干预计量，还将会触碰法律红线。
0: 商家推销时反复承诺产品不会损坏燃气表，隐蔽不易发现。但事实上，燃气表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其计量精度、抗干扰性能都有严格的国家标准。专家提醒，强磁干扰不仅无法实现省气，反而可能烧坏燃气表电路板，造成计量紊乱、表具停摆、自动关阀等故障，甚至引发用气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擅自干预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已经涉嫌违法。
1: 强磁呢，反而可能烧坏线路板，让燃气表彻底停摆或者计量错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可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盗用燃气的呢，按照《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28条，不得擅自改动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第49条，需补偿燃气费并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呢，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2: 专家建议啊，消费者切勿轻信网上的所谓省气噱头，避免因小失大，承担不必要的财产损失与法律责任。如果啊对燃气的计量有异议，那可以向法定计量检测机构申请检定，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暖心的事件。那近日呢，在宁洛高速蚌埠段，一辆小货车档位和刹车双双失效，那车上呢还有4.5吨的货物，拉手刹容易导致侧翻或者是轮胎爆死。那么安徽蚌埠亳州两地交警接力护航，大约有80公里，最终呢小货车燃油耗尽，驾驶人安全脱险。终于平安之后呢，驾驶人哽咽着跪地止血，我们一起来听。
4: 他们让我当捡不掉了，刹车没了。
5: 走，已经走了，我们在后面跟着你，我们在后面跟着你，都不看你老老子来回晃，千万不要往车的方向去，我们在后面都护着你了，不要害怕。
6: 我把他拉手上，一拉手上就偏，一拉手上就偏。
5: 千万不能拉手刹，你就一直跑到没有油，我在后面护着你了，不要担心。我们是高速交警，因为我们在你不会有事的啊！要全神贯注，集中精力，千万不能拉松闸。现在车辆比较多，一定要把这自己的油给它跑完，听明白没有？一定要把油跑完。
7: 第一，安全一小时，左手听嘛。
8: 好，
5: 拉丝啊！
9: 下午时间，
10: 没事，
9: 听好了，听好了，
10: 啊，小心点，
5: 哎，起来，把你喊你起来，别，
11: 谢谢，要不然的话，谢谢，救命啊，救命啊！
3: 非常熟悉的蚌埠的口音啊，我。

0: 这是蚌埠人为我们蚌埠人点赞啊！一句别怕别担心是绝望中唯一的定海神针，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这一刻真的是具象化了。同样是暖心事件，近日呢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不少集装箱卡车司机因为高速交通管制暂停装卸而滞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发生在高速服务区的暖心故事。
1: 下午 G15 沈海高速奉化路段实施交通管制，49辆集装箱卡车滞留奉化服务区避险，服务区迅速启动应急保障，依托暖心司机之家全力安置滞留司乘人员。
2: 你们等一下在车上休息不安全，你到我们司机之家去休息吧，里面有空调，反正淋浴房都有，还有共享厨房都有啊。好吧，
3: 谢谢谢谢。
1: 奉化服务区司机之家全面开放，共享厨房、淋浴间、室内休息室也全部开放，为滞留货车司机提供舒适的休息环境。
4: 整个的服务区的设施啊，这个里面的服务啊，各方面是非常满意的。在浙江这边，你感觉到的温暖。
1: 在浙江省交通集团奉化收费站卡友社区，3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卡车司机吃上了热腾腾的家常菜和奉化特色小吃。有少数危化品车辆驾驶员无法离开驾驶室，志愿者逐车走访，将打包好的热餐送到司机手中。收费站内的休憩室、健康小屋以及24小时恒温淋浴间等设施也全部开放。
5: 这次台风呢，风也大，雨也大，我们到奉化收费站，然后这里的工作人员对我们了提供了吃喝，住。
6: 虽然外面风大雨大，我们也感到很温馨，就像一样家的感觉。
1: 而在余姚高速服务区，有90余辆集装箱卡车在此滞留。为保障司机们就餐、休憩、洗漱等需求，余姚服务区增开了铺位。
7: 我们在两区的司乘之家设置了将近30个那个休息场位，相继开放了两区的会议室，又增加了30个铺位。
8: 感觉就像家一样的嘛，很温馨嘛，可以洗衣做饭，就是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1: 午饭时分，余姚服务区党员志愿者还逐车送上热饭，让司机师傅在风雨中也能够暖身暖心。
7: 我们是余姚服务区的，给你那个送个盒饭。
9: 像这种天气还那么温暖，送饭给我们吃，非常感谢。
10: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17:31，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多立交，西一环路从合作化南路高架到四里河路，目前相对拥堵。再来关注高速通行方面，连霍高速萧县东、萧县南以及张庄寨入口，摩托车禁止上道。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发现有人触电之后应该立即切断电源，或用干木棒、皮带、橡胶制品等挑开触电者身上的带电物品。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了，傍晚时间来到17:36，继续回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静。一段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分享。想不出特别名字，这位朋友说，我觉得真诚是最重要的，永远是第一位的。其次呢，就是互相尊重，还有就是相互信任。再有小滴蛋说，还有沟通，我觉得虽然说猜得到对方的心意是相互加分的项目，但是

开的多了还是不耐烦的，这个还是要需要及时的有效的沟通，对不对？难道其实是我再来看啊，这位朋友可温州啊，说的是真诚永远是第一位的啊，千万不要玩心眼儿啊，真的是太累了。再来看某某说，沟通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现在被你发现，之前看到一句话说，这个沟通没有用，理解才有用，我觉得是对的。会觉得我很害自己，只要和你靠在一起就会很甜蜜。再来看孙和叶说啊，分寸吧，任何关系呢在相处的时候都需要维系，包括认识很长久的一些亲密的关系，大家都会随着成长而改变。比如说十年前的想法和现在就会不一样，我们即使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彼此的距离已经不再是想当年一点隔阂都没有亲密无间的距离。王生生留言，和谐最重要啊，这个不要吵架冷暴力，有问题要好好的沟通，能从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能包容彼此好或不好的一面，平等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理解，不要冷暴力。爱我是会爱我你，这是不是最近啊这个和老婆有一些些啊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要回归家庭啊，认真生活，这个还是要沟通，多沟通，沟通一次不行咱们就笑着沟通，对不对？迟早啊，这个夫妻关系是在有效的沟通，好好的沟通基础上去相互理解的啊。其实一个有分寸感的人，懂得换位思考，也懂得适当拒绝，既能尊重他人又能保护自己，这个也是最重要的啊。大橙子留言，大家说的都非常好啊，很感谢各位的分享。心中有尺，行事有度，相处啊非常舒服，非常的轻松自在，也是沟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好，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那么下面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回到微观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白海豚最新的动态。
2: 好的，那虽然说台风白海豚登陆以后强度明显减弱，但是目前还是维持在热带风暴的级别，而且随后呢，它深入内陆之后，它的环流会和冷空气一道给湖北、河南、河北等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大风方面的情况啊。今天在黄海南部、东海西部以及沿海这带地区呢，会有大风天气。那同时今天的降水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在浙江的东部，还有安徽、江苏、湖北、河南以及京津冀等地。以上这大片地区今天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在河南中部局部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再来看，这是明天的情况，强降雨带也基本上是维持在这带地区，湖北北部一直到内蒙古东南部大片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河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特别注意河南的降雨，降雨强度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那降雨的强度甚至是不亚于台风在登陆浙江时的强度，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那我们预计13号以后，台风的残余环流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的影响，在辽宁还有山东这带地区也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天气。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3: 好，谢谢刘超带来的介绍。
1: 那么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11到13号我省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其中11到12号局部有大暴雨，14号江北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15到20号我省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说到台风白海豚，它呢是属于典型的长寿型台风，它呢是于7月27号14时生成以来，到现在呢已经是15天了。那目前呢仍没有停止的编号。那么白海豚为何如此长寿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4: 风白海豚在距离日界线非常近的位置生成，距离我国东部海岸线超过6000公里。白海豚从生成到登陆我国用时超过2周，它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维持长途的西行，需要它在海上移动的过程中，周边的大气环流配置、途经洋面的条件一直需要保持在理想的状态下才能实现。那么在7月底到8月上旬，北太平洋低纬度洋面的海表面温度大体在29度以上，给白海豚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热力条件。广阔的太平洋洋面提供了少摩擦的环境，副高南侧的东风气流以及月湿道气流提供了充沛的水汽，这些都是白海豚生成初期快速增强的理想因素。它的强度也在48小时内就达到了超强台风级别。白海豚在西行过程中，北太平洋上空的副热带高压持续强大，并且形成了体量庞大的带状高压环流，因此能够引导白海豚沿着高压南

0: 经两周西行，大部分时间的强度都维持在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的级别，而且第一次登陆我国的时候，它依然是强台风的级别。
1: 这两天啊，这雨一直下，那么大雨天一定要避开地下通道、广告牌，还有积水的一些洞穴等等啊。这个暴雨、强对流、天气来袭，防汛知识我们也是非常有必要来了解的。
2: 暴雨、强对流、天气来袭，防汛知识小贴士。强对流天气是指发生突然、变化剧烈、

0: 移贵重物品。雨中避险口诀：要避开，要观察。避开地下通道，防止倒灌；避开广告牌、电线杆，防止漏电；避开积水涵洞。观察路面，井盖冲开会形成漩涡；观察水位，超过车轮三分之一勿强行涉水；观察水流，急流可能卷走人车。遇险这样做，生命最优先。如遇深水区被困时，立即拨打求救电话，尽量远离有触电风险的地方。涉水时，在被迫离开的情况下，用木棍探路，避免掉入深坑。关注天气预报，科学防范应对强对流天气。
1: 我们再来说一说贴秋膘。不少人呢讲究入秋要贴秋膘，可是这秋膘可不是乱贴的。
2: 不少人讲究入秋贴秋膘，刚到立秋就大量吃肉进补，
3: 但当下湿热还未消散，盲目食用大鱼大肉反而会损伤身体。
4: 贴秋膘传统的初衷是入秋补充营养，为冬季储备能量，但现代人日常饮食营养充足，气虚、阴虚、痰湿等体质问题十分普遍，不分体质盲目吃肉进补只会加重身体负担，进补需要结合自身体质调整，这几类人群切忌大量进补。肥胖、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等代谢异常人群，高脂高热量肉食会加重原有病症。脾胃虚弱人群常伴随腹胀、大便稀溏，强行进补容易积食、消化不良。胃火旺盛人群常有口臭、便秘问题，需要先清内热，再少量温和调养。老人、孩童消化功能偏弱，油腻肉食易造成肠胃积滞，应当先调理脾胃。
5: 贴秋膘呢，我们讲呢要因人而异。立秋的饮食，我们就希望呢还是一个比较清淡的。贴秋膘呢也应该一个循序渐进。刚刚立秋，天气还酷热了，这种饮食还是要清淡饮食。如果到了真正深秋了，适当的吃一些是可以的，这也要是辩证施吃。
6: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敬礼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8: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9: 好，北京时间来到18: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小蝶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北一号高架从抱河大道高架到马山路，郎溪路高架从南二环路到郎溪路快速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施工信息。金台高速汤屯段城西西出口4道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呢，超宽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23号结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11: 服务员，点菜。
1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2: 啊。
1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2: 哦，得嘞。
1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暴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哎，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一到了秋天总是被湿气脾胃差所困扰，有没有这样的担心？接下来呢，到了秋天我们就要跟随专家一起来了解在秋天如何来滋养身体了。今天呢，推荐两种瓜啊，第一种就是冬瓜。这个吃了冬瓜之后啊，或许你的身体湿气没了，脾胃也会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析。
3: 与豆豉的配伍，它是利用发酵了的豆豉破冬瓜清淡味寡的这个困局，既能够利湿，还能够运脾。冬瓜味甘性凉，含的水量特别高，所以吃起来呢，它寡淡无味。如果与豆豉合在一起呢，与豆豉的酱香浓郁、咸鲜醇厚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太淡，一个太咸太浓郁，二者搭配在一起，以浓济淡，风味协调，可以激发出多层次的味觉。另外，冬瓜能够导湿下行，而豆豉能够生散水湿，食用后它们的功效是叠加的。冬瓜性味偏寒，那么过量食用呢，又容易伤脾胃，而豆豉呢，它经过发酵以后性温，能够平衡这种凉性，可以抵消

0: 冬瓜的这种凉性。冬瓜的甘淡与豆豉的咸温达成了性味的平和，体现出中医养生的温寒相济、以平为期的原则。
1: 那么这道豉香冬瓜煲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呢？不同体质的人该如何搭配食材才能让养生效果翻倍？针对南北方不同气候，又有哪些专属的搭配技巧呢？
0: 这道药膳比较平和，适合于大多数人，有三高的慢性人群也是可以少量食用的。对于这种阴虚体质，可以加一些百合，也可以炖鸭肉来加强它的清润之力，缓和阴虚人群的这种燥热。而对于这种湿热体质呢，又可以加茭白或者紫菜来加强它清热利湿之力。对于南方的潮湿天气，可以加薏米、茯苓等祛湿食材来进行烹饪。而对于北方的人群来说，它天气比较干燥，所以就可以加梨呀、麦冬这些润燥食材进行烹饪。
1: 话不多说，豉香冬瓜煲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美味又营养？
2: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一道药膳——豉香冬瓜煲。接下来啊，我们把五花肉啊做个简单的处理。我们锅里啊加入冷水，加入我们的五花肉，啊整块的在水里煮一下。煮的时候我们加一点料酒，也可以加一点葱姜去腥啊，增加一下肉的香味。我们这个肉啊开锅以后啊，我们改啊中小火啊煮它20多分钟，啊让它把这个肉煮透。好。我们在煮肉的同时啊，把我们的冬瓜做个处理。我们是炖，所以我们的块啊稍微大一点，啊形状啊就怎么喜欢怎么来了。好，啊我们这个肉啊煮熟了，我们就捞出来做个改刀，把我们的肉改成小块。好，我们起锅，用油啊把锅炼一下，炼完以后啊我们把肉煸一下。好，你看我们的肉啊表皮都焦了。而且油脂啊也出来一些了，这个时候啊，我们把肉倒出来。我们锅里啊有一点底油，我们不要刷锅，把我们的葱、姜、蒜，加入我们的豆豉，加入罗汉果，同时去煸，因为我们锅里剩的底油它就够了啊。把我们的肉啊加里面，继续再去煸一下。这个时候啊，我们来简单的做个调整，加点蚝油。加点老抽，来上一下色。好，炒香以后啊，我们加入花雕酒，啊，当然了，如果家里没有花雕酒，我们可以用料酒或者啤酒去代替。我们呢，加完料酒以后啊，接着加开水，让我们的水啊没过肉。开锅以后啊，我们再倒到砂锅里面，小火去煲它，煲它1个小时左右，让我们的肉啊达到软烂。好，我们这个肉啊已经烧了1个小时了。接下来啊，把我们冬瓜加里面。
3: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2: 加入冬瓜以后啊，我们再盖盖，继续煲它20来分钟。好，我们的冬瓜呀、啊、也煲了20多分钟了，达到软烂了。接下来啊，我们做个简单的调味。啊，加一点盐，加一点糖。我们的糖啊要少加，我们的罗汉果啊它具有甜味儿。加完以后啊，我们再小火啊煲它3到5分钟。好，我们这道豆豉冬瓜煲就做好了。
1: 豉香冬瓜煲，冬瓜吸满了豆豉的酱香，入口软嫩多汁，汤汁鲜醇清爽不腻，一口下去满满的鲜美。然而即使再养生的药膳也有禁忌人群，哪些人吃冬瓜可能会伤胃伤身体？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又该用什么方法来补救呢？
0: 阳虚体质的人群食用冬瓜容易伤肠胃，最好加生姜或者羊肉来加强温补之力。冬瓜呢也不太适合于气虚的老人，还有那些术后体虚的人群，以及这个产后虚弱的女性，所以这一组人群其实是不太适合吃冬瓜的。
4: 西葫芦呢，它是葫芦科南瓜属的植物，它和西红柿、西兰花一样，都是由国外引进的蔬菜品种。对它的作用的记录呢，散卷于地方的药物志。西葫芦性甘、淡、微寒，归肺、脾、胃经。 核心功效呢

0: 主要是清热润肺、滋养脾胃和通利二便。那么西葫芦呢，它甘淡，有生津的作用，能够有效地缓解秋燥造成的一些口干、咽燥、干咳少痰的症状。同时呢，西葫芦性平和，能够滋养脾胃的津液，促进运化，可以缓解夏秋之交脾胃功能减弱所带来的食欲不振的情况。西葫芦还可以通利二便，它富含纤维，淡渗利水，有助于通利小便，保持大便通畅，引导体内的热邪呢从下而走。西葫芦的上述益处呢，和我们秋季的润燥养脾防秋膘的养生需求是完美契合的。低热量、高纤维以及高水分的特性，使它成为防秋膘的利器。它能够提供显著的饱腹感，占据胃容量，从而自然而然地减少其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同时呢，它能够促进代谢，非常适合体重管理和健康饮食。
1: 也就是说，眼下把西葫芦纳入日常膳食，既能有效应对燥邪、调和脾胃，又能科学管理体重。那么结合当下季节特点，专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道西葫芦美食药膳，既美味可口，又能养生调理，这到底是什么呢？
0: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主食，就是南瓜西葫芦杂粮饼。我们用西葫芦一根，南瓜一块，全麦粉、玉米粉、鸡蛋一个，再加一些黑芝麻。这道主食它的主要作用呢，是健脾和胃、滋阴润燥、通便降脂。它作为一道健康的主食，老少皆宜。那么南瓜呢，能够温补脾胃，西葫芦保护胃经，同时还有清热生津的功效。南瓜和西葫芦有柔软的纤维，加上全麦面粉和玉米粉的粗纤维，共同促进肠道蠕动，预防和缓解秋季的便秘。那么丰富的膳食纤维呢，可以增加饱腹感，延缓糖分的吸收，控制血糖以及体重，是我们三高人群和减肥人士的理想主食选择。
1: 那么这道既美味又养生的南瓜西葫芦杂粮饼究竟该如何烹饪制作呢？
2: 今天啊，为大家带来的呀是南瓜西葫芦杂粮饼。这道药膳啊，我们用到的食材有西葫芦、南瓜、鸡蛋、黑芝麻、白面、玉米面。
1: 这第一步就是将南瓜蒸熟，然后把西葫芦擦丝，简单做一个调味儿。
2: 我们把擦成丝的西葫芦啊放入碗中，加少许的食盐和胡椒粉，搅拌均匀。搅拌均匀以后啊，我们把蒸好的南瓜、白面、玉米面、鸡蛋一起加入，调成糊状。最后啊，我们加入葱花，搅拌均匀备用。
1: 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把搅拌好的糊放入锅中，开始摊饼。
2: 煎到两面成型啊，颜色呀成一个微黄的颜色。我们成型以后啊，这一面撒点黑芝麻。煎另一面。芯儿啊也比较硬，微黄的颜色。我们这道啊具有健脾益气、营养丰富的南瓜西葫芦杂粮饼，它就煎好了。
1: 不过也要提醒大家，总的来说，西葫芦性微寒，吃多了容易刺激肠胃，引发腹胀、腹泻等不适。所以脾胃虚寒的人，要是单独吃西葫芦，可能会加重体内寒湿，最好搭配生姜、大蒜、肉类等温性食材一起烹饪。另外，正处于腹泻期间的人也得慎食，因为西葫芦含有的膳食纤维会加速肠道蠕动，可能让腹泻症状更严重。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呢。
2: 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秋天比较干燥，大家是不是总觉得口干舌燥、皮肤发紧、嗓子干痒等等这些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专家继续来了解养生的吃法，看一看、听一听这银耳还有怎样的特殊吃法。
4: 无油宝，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一道不一样的银耳羹。
5: 这道银耳羹用到的食材有银耳、红枣、百合、枸杞。还有一种特殊的食材，首先银耳泡发之后撕成小朵，
4: 我们把这个刚才我们焯好水的银耳放到里头，然后百合，这个是鲜百合，做银耳羹的时候啊，如果用百合的话，用干的百合也可以。大枣，
5: 一般情况下咱们做银耳羹都是加入红枣、冰糖、莲子之类的，可是咱们今天的药膳大师加入了一个不一样的食材，那就是鹰嘴豆。
4: 鹰嘴豆啊，是我们现在的营养学里边对于食物的评价，它的营养含量是相对丰富的啊。它的主要作用呢，它可以补益我们的脾胃之气，同时呢还有滋养身体、滋养强壮的这样的功效。所以呢，现在我们把这个鹰嘴豆和银耳炖到一起，在秋季这个需要养阴润燥润肺的这个季节，放点鹰嘴豆可以更好的达到我们之前所说的秋季进补冬令打虎这样的作用。
5: 需要注意的是，鹰嘴豆在煮制之前要先浸泡5到6个小时，将食材都放进去以后就可以开始炖煮了。开锅后小火慢炖40到50分钟就可以了。
4: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给它适当加一点冰糖调调味道，放一点枸杞。
5: 经过大约50分钟的小火慢炖，已将银耳羹煮到浓稠并且出来胶质的程度了，这样的银耳羹才好吃。一道营养又美味的鹰嘴豆银耳羹就做好了。
6: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7: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8: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7: 可是这样的话，
9: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1双木筷。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8: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9: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3: 怕不怕？
12: 就是怕。
1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13: 那你劝过他吗？
14: 劝过呀，不听。
11: 孩子小，道理大。
1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0: 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 不能乱开车，
0: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车一下子病都长肥了，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
3: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4: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0: 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从五里洞立交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西路高架，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目前相对拥堵。车多缓行路段还包括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洞立交，请注意通行避让。继续来关注高速通行情况。天天高速滁州东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车及三超车辆上道。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落水之后如果穿救生衣或持有救生圈，应该采取团身屈腿的姿势，不要盲目的游动，以保存体力。
1: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2: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正常，宿州市、淮北市、亳州市、阜阳市 A 型、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南市、安庆市 O 型血液库存紧张。在此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8:39，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乐活晚高峰。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啊，简单一点啊，这个被称之为天下第一拳的是趵突拳，正确还是错误呢？判断题，来各位请答题。好，来看一下卡卡选择正确，数学之神选择正确，得糊涂这位朋友选择正确，白子棋选择错误。好，再来看一下幸好有你选择正确，七七八八选择正确。好，这道题答案被称之为天下第一拳的应该是趵突拳，答案是正确的啊。趵突拳呢是公认的天下第一拳核心代表，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呢，是钦点趵突拳为天下第一拳。那么作为济南72名拳之首，趵突拳呢是以三股水的独特景观闻名，历代文人多有题咏，那么文化底蕴还是很深厚的啊，是大众认知中的天下第一拳的主流代表。来，这道题，第二道题，人体毛发最多的部位是哪里？ A 是手臂， B 是背部， C 腿部， D 头部。好，四个选项四选一，人体毛发最多的部位是哪里呢？好，各种知识点我们都了解。

发最多的部位是哪里呢？正确答案应该是背部。人体背部的面积较大，而且呢是布满了大量的细小的汗毛。那么从这个整体的毛发数量来看呢，背部的毛发数量是多于头部、手臂和腿部的。那么头部呢，主要是以头发的数量最多，对不对？但是呢，除了头发之外，其他的毛发还是比较少的。那么手臂和腿部的毛发呢，也是相对稀疏的。和背部相比啊，相对稀疏的。来，今天的第三道题。好，我们再来一道同样是判断题啊。红茶它呢分支为这个白牡丹、寿眉还有贡眉等等这些产品，这一句表述是正确还是错误？

来看一下卡卡选择错误。红茶啊，有几种产品，比如说白牡丹、寿眉、贡眉等等。再来看一下大橙子，选择错误。将将将将，选择正确。好，这道题答案应该是错误的啊，正确答案应该是白茶，不是红茶。来，这道题啊，四大降水形式当中，哪一种雨是热带海洋上的风暴带来的降雨？ A 是台风雨， B 地形雨， C 封面雨， D 对流雨。四选一，各位请答题。好，这四种降雨的形式是哪一种正确呢？来看一下邵阳，选择 A， 桃子选择 A， 洗洗选择 A 选项。好，得糊涂这位朋友选择 A 选项。白子琪选择 A。 好，这道题啊，究竟是哪一个选项呢？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大家。台风雨，台风雨呢是热带海洋上的风暴带来的降雨，是由于异常强大的海洋湿热气团组成，常常会造成这个狂风暴雨。这道题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提到过这个咬秋膘啊，贴秋膘啊。那么立秋它是24节气中秋天的第一个节气，那常常会有贴秋膘和咬秋等等这些习俗。这句话是正确还是错误呢？来，各位请继续答题。

来看一下大橙子选择正确。再来看财源广进这位朋友选择正确。好，立秋是24节气当中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有贴秋膘和咬秋等等这样的习俗，正确还是错误呢？答案应该是正确的啊。这个立秋呢是24节气当中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啊，俗称呢有这个贴秋膘和咬秋这样一个习俗。好，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

0: 你是 O 型。
1: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何等。

0: 来人呐，前面何事？
1: 回大人，前面是连将军的车马。嗯，
0: 调转车头，避开连将军的车。
2: 吁
1: 吁。哎，大人，您和连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0: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连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1: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3: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0: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4: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0: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4: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1: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近邻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

0: 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谦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哎，子谦，你怎么赶的车？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2: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仿口神意，沙河别童话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传销组织，一切谨慎，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早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逐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唐英伯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在这儿写，陈念欠小北一次，我又没说欠什么，有可能是饭，也有可能是别的。
1: 保护我。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先不要张扬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刘恒，你还欠我一次。

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梦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书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啊。
2: 左书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3: 又涨到五十了，
4: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哎呀，哎，请走起，
5: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2: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4: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3: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 好, 好, 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消散，我没有走过去，我坐在此虚图，像那只水鸟正掠过。

少能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鳖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

0: 定当羞辱他。嗯，
1: 来人呐，前面何事？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嗯，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2: 咦，
1: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2: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 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3: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2: 啊！
3: 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2: 哎，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倾城相待呀！
3: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睡，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梦中枯竹。

0: 娘，你怎么了？
1: 宗儿，娘难受啊。
0: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0: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0: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跑这么隆重，
3: 走，跟我看看去。
4: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5: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6: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5: 对，就是。
4: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5: 又涨到五十了、
6: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5: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这样。走起，
7: 起来了。
4: 哎呀，哎呦呦呦，还真到北门了，嘿。

0: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50大板，赏金50两，赏。
1: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0: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2: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富。